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ᱟ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ᱫ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ᱟ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ᱣᱟ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ᱯᱷᱚᱛᱚ ᱚᱰᱚᱠᱚᱜᱼᱟ ᱰᱟᱴᱟ ᱠᱚ ᱨᱮᱴ ᱨᱮᱴ ᱚᱪᱚᱭᱟ 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ᱰᱟᱴᱟ ᱛᱮᱠᱚ ᱜᱮᱨ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ᱚᱪᱮᱛ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 ᱵᱟ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ᱛ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ᱪᱮᱛᱟ ᱦᱮᱡ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ᱜᱩᱞᱤ ᱠᱷᱟᱱᱮᱢ ᱩᱞᱴᱟᱹ ᱯᱟᱞᱴᱟ ᱠᱚ ᱨᱚᱲᱟ ᱧᱮᱞ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ᱴᱷᱤᱠᱟᱹ ᱠᱚᱣ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ᱱᱟᱹᱝ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ᱮᱢᱟᱨᱛᱮ ᱜᱷᱟᱨᱟᱣᱮ ᱚᱠᱛᱚ ᱡᱩᱫ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ᱨᱮ ᱪᱮ ᱫᱟᱜ ᱨᱮ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ᱮᱱ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ᱢᱟ ᱵᱟᱭ ᱵᱮᱨ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ᱜᱩᱡᱩᱜ ᱪᱷᱟᱲᱟ ᱩᱯᱟᱹᱭ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ᱱ ᱦᱚᱲ ᱵᱮᱢᱟᱨ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ᱥᱩᱨ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ᱡ ᱴᱷᱮᱱ ᱵᱟ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ᱢᱮᱱᱫ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ᱠᱚ ᱯᱟᱪᱷᱮ ᱟᱠᱚ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ᱮᱢᱟᱨ ᱩᱪᱟᱹᱲ 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ᱝ ᱜᱟᱱ ᱪᱚᱝ ᱫᱤᱥᱤ ᱨᱟᱱ ᱠᱚ ᱛᱮᱠᱚ ᱨᱟᱱ ᱵᱟᱲᱟ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ᱤᱱ ᱵᱮ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ᱚᱣᱟ ᱟᱫᱷ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ᱨᱩᱜᱤ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ᱚᱠᱛᱚᱨᱮ ᱡᱚᱛᱟ ᱠᱚᱠᱚ ᱡᱤ ᱟᱠᱚᱣ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ᱛ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ᱛᱤᱡᱩ ᱵᱷᱮᱲᱟ ᱞᱮᱠᱟᱠᱤᱱ ᱨᱚᱯᱚᱜ ᱮᱱ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ᱟᱫᱷᱟᱱ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ᱛᱤᱱᱟᱹᱝ ᱫᱚᱠᱚ ᱵᱷᱟᱹᱵ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ᱰᱟᱹᱱ ᱪᱮ ᱚᱡᱷᱟ ᱠᱚ ᱪᱟᱲᱚᱱ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ᱟᱨ ᱚᱢᱟᱵᱟᱥᱟ ᱨᱮ ᱧᱟ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ᱱ ᱪᱟᱲᱚᱱ ᱫᱚ ᱵᱟᱝᱟ ᱪᱮ ᱛᱤᱡᱩ ᱵᱷᱮᱲᱟ ᱞᱮᱠᱟ ᱨᱚᱯᱚᱜ ᱦᱚᱸ ᱵᱟᱝ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ᱳᱜᱽ ᱜᱮ ᱛᱚᱵᱮ ᱢ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ᱴᱷᱤᱠ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ᱮᱢ ᱛᱤᱠᱪᱷᱟᱹ 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ᱡᱚᱛᱚ 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ᱱᱤᱛᱚᱝ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ᱦᱚᱜ ᱰᱟᱠᱛᱚ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ᱵᱚ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ᱢᱮᱱᱟ ᱦᱚᱲᱟᱜ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ᱮᱞᱥ ᱵᱟᱝᱢᱟ ᱵᱨᱮᱱ ᱥᱮ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ᱩᱨᱚᱱᱥ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ᱜᱚᱴᱟ ᱯᱟᱲᱟᱨ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ᱨᱮᱱᱴ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ᱥ ᱦᱚᱲᱢᱚ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ᱨᱮᱱᱴ ᱠᱚ ᱚᱨ ᱟᱹᱜᱩᱭ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ᱛᱮ ᱠᱚ ᱵᱷᱮᱡᱟᱭ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ᱠᱟᱨᱮᱱᱴᱮ ᱚᱨ ᱟᱹᱜᱩᱭᱟ ᱚᱱᱟ ᱟᱡᱟᱜ ᱠᱚᱱᱴᱨᱳᱞ ᱨᱮ ᱫᱚᱦᱚᱭᱟᱭ ᱛᱚᱵᱮ ᱮᱱᱟᱝ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ᱴᱷᱮᱱᱮ ᱵᱷᱮᱡ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ᱮᱛᱟᱲᱜᱮ ᱪᱟᱹᱞᱩᱜᱼᱟ ᱦᱟᱛᱟᱝ ᱨ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ᱤᱪᱷᱩ ᱜᱩᱲᱢᱟᱲᱮᱱᱟ ᱵᱟᱝᱢᱟ ᱵᱤᱥᱛᱤ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 ᱠᱟᱨᱮᱱᱴ ᱥᱮᱱᱮᱱᱟ ᱟᱨ ᱢᱤᱫ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ᱴᱷᱮᱱ ᱛᱚᱵᱮ ᱠᱷᱟᱱ ᱦᱚᱲᱟᱜ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ᱦᱤᱞᱟᱹ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ᱦᱟᱛᱟᱝ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ᱥᱳᱰᱤᱭᱟᱢ ᱯᱚᱴᱟᱥᱤᱭᱟᱢ ᱠᱮᱞᱥᱤᱭ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ᱵᱟᱝᱢᱟ ᱵᱨᱮᱱ ᱥᱮᱞᱥ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ᱵᱷᱚᱨ ᱵᱟᱝᱢᱟ ᱢᱮᱢᱵ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ᱛᱮᱠᱚ ᱯᱟᱨᱚᱢ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ᱴᱷᱮᱱ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ᱤᱭᱩᱨᱳᱴᱨᱟᱱᱥᱢᱤᱴᱟᱨ ᱢᱮᱱᱛᱮ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ᱢᱮᱢᱵᱨᱮᱱ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ᱚᱠᱛᱚ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ᱱᱤᱭᱩᱨᱚᱱ ᱪᱮ ᱵᱨᱮᱱ ᱥᱮᱞ ᱠᱚ ᱠᱚᱱᱴᱨᱳᱞᱟ ᱵᱤᱥᱛᱤ ᱱᱤᱭᱩᱨᱳᱴᱨᱟᱱᱥᱢᱤᱴᱟ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ᱠ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ᱳᱰᱤᱭᱟᱢ ᱯᱚᱴᱟᱥᱤᱭᱟᱢ ᱠᱮᱞᱥᱤᱭᱟᱢ ᱪᱮᱱᱮᱞᱥ ᱵᱟᱝᱢ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ᱛᱟᱲᱟᱢ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ᱜᱞᱩᱴᱟᱢᱮᱴ ᱱᱤᱭᱩᱨᱳᱴᱨᱟᱱᱥᱢᱤᱴᱟᱨ ᱡᱩᱫᱤ ᱵᱤᱥᱛᱤ 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ᱦᱚᱲ ᱚᱨᱮᱭ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ᱜᱟᱵᱟ ᱜᱟᱢᱟ ᱮᱢᱤᱱᱳ ᱵᱤᱭᱩᱴᱟᱨᱤᱠ ᱮᱥᱤᱰ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ᱜᱞᱟᱭᱥᱤᱱ ᱱᱤᱭᱩᱨᱳᱴᱨᱟᱱᱥᱢᱤᱴ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ᱚᱢᱟ ᱚᱱᱟᱛᱮ ᱨᱩᱜᱤ ᱵᱟᱭ ᱚᱨᱮᱭᱟ ᱦᱟᱱᱟ ᱜᱩᱡᱩᱜ ᱵᱮᱢᱟᱨ ᱫᱚ ᱵᱟᱨ ᱯᱨᱚᱠ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ᱠᱚ ᱚᱪᱮᱛ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ᱱᱟᱨᱮᱞᱟᱭᱤᱡᱽᱰ ᱮᱯᱤᱞᱮᱯᱥᱤ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0: ᱵᱟᱜᱟᱭ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ᱹᱣᱨᱤ ᱟᱬᱜᱚᱱ ᱵᱷᱩᱨ ᱫ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ᱫᱤᱫᱤ,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ᱰᱟᱠᱛᱚᱨ ᱟᱨ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ᱦᱚᱛᱮᱛᱮ ᱯᱮᱨᱮᱡ ᱦᱚᱲᱢᱚ ᱟᱭᱳ ᱠᱚᱣᱟᱜ ᱫᱮᱠᱷᱵᱷᱟᱞ ᱪᱮ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ᱟᱬᱜ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ᱡᱚᱛᱚ ᱵᱷᱟᱨ ᱵᱚᱡᱷᱟ ᱯᱟᱲᱟᱜᱼᱟ ᱾ ᱪᱮ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ᱬᱜᱚ ᱛᱟᱭᱚᱢ ᱚᱲᱟᱜ ᱦᱚᱲᱜᱮ ᱵᱮ ᱥᱟᱹᱦᱤᱡ ᱪᱤᱲᱤᱠ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ᱮᱱᱟᱝ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ᱟᱡ ᱟᱭᱳ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 ᱠᱟᱹᱡ ᱛᱩᱞᱩᱡ ᱰᱷᱤᱞᱟᱹᱣ ᱞᱮᱠᱤᱱ ᱠᱷᱟᱱ ᱵᱟᱝ ᱞᱟᱹᱭᱩᱜ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ᱚᱱ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ᱬᱜᱚ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ᱭᱳᱣᱟᱜ ᱪᱮᱫ ᱪᱮᱫ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ᱱ ᱢᱮᱫ ᱞᱩᱛᱩᱨ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ᱪᱤᱲᱤᱠ ᱨ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ᱩᱠᱩ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ᱬᱜᱚ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ᱭᱳᱣᱟᱜ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ᱰᱟᱠᱛᱚᱨ ᱵᱟᱭᱫᱷᱚᱨᱚ ᱵᱟᱥᱠᱮ ᱛᱤᱠᱤᱱ
1: ᱾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ᱡᱤᱵᱽᱼᱡᱚᱱᱛᱩ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ᱢᱚᱧᱪᱚᱯᱩᱨᱤ ᱨᱮ ᱡᱚᱱᱢᱚ ᱧᱟᱢ ᱥᱚᱸᱜᱮ ᱟᱨ ᱛᱟ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ᱠᱮᱵᱚᱞ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ᱩᱞᱟᱹ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ᱜ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ᱪᱟᱪᱳ ᱟᱨ ᱛᱟᱲ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ᱯᱨᱚᱥᱚᱵ ᱵᱮᱲᱟᱨᱮ ᱟᱨ ᱛᱟ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ᱡᱚᱛᱚᱱ ᱚᱠᱚᱭ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ᱤᱭᱳᱜ ᱵᱟᱝ ᱛᱤᱭᱳᱜ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ᱢᱱ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 ᱛᱮ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ᱠᱩᱠᱷᱤ 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ᱡᱚ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ᱟᱯᱷᱟ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ᱹᱫᱽᱨᱩᱢ ᱟᱴᱮ ᱴᱨᱮ ᱵᱟᱝ ᱴᱤᱱ ᱰᱟᱲᱟ ᱛᱮᱵᱚᱱ ᱟᱛᱟᱝ ᱫᱟᱨᱟᱢ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ᱟᱭᱤᱰ ᱤᱫᱤ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ᱟᱡᱟᱜ ᱢᱩ ᱢᱚᱪᱟ ᱦᱚᱨ ᱨᱮ ᱛᱚᱢᱵᱟ ᱠᱚ ᱜᱚᱨᱚᱲ ᱫᱟᱜ ᱛᱚ ᱢᱮᱥᱤᱱ ᱛᱮ ᱥᱤᱲᱩᱵ ᱚᱰᱚᱠ ᱟᱵ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ᱱᱟᱨᱜᱮᱴ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ᱥᱟᱦᱟᱭᱮᱭᱟ ᱵᱟᱨᱭᱟ ᱪᱤᱢᱴᱟᱹ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ᱯᱟᱦᱴᱟ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ᱚᱱ 5-6 ᱪᱤᱢᱴᱟᱹ ᱪᱷ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ᱮᱢ ᱠᱟᱛ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ᱟᱹᱨ ᱫᱚ ᱜᱮ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ᱜᱮ ᱵᱚᱦᱚᱜ ᱫ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ᱮᱢᱟᱱ ᱚᱥᱠᱚ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ᱹᱫᱽᱨᱩᱢ ᱛᱮ ᱡᱚᱫ ᱨᱚᱦᱚᱲ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ᱤᱠᱤᱞ ᱪᱤᱠᱤᱞ ᱵᱮᱲᱟ ᱨᱮᱜ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ᱥᱟᱭᱨᱮ ᱤᱫᱤ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 ᱨᱟᱜ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ᱮᱛᱮ ᱫᱩᱭ ᱛᱤᱱ ᱢᱤᱱᱤᱴ ᱵᱷᱤᱛᱨᱤ ᱟᱵᱚ ᱠᱟᱹᱢᱤ ᱪᱟᱵᱟ ᱦᱩᱭ ᱟᱵ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ᱟᱜ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ᱫᱚ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ᱮᱥᱴᱤᱠ ᱥᱟᱯᱷᱟ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ᱱᱟᱹᱨ ᱵᱚᱱ ᱜᱮᱫᱟ ᱯᱩᱸᱰ ᱜᱩᱞᱤᱥᱛᱚᱢ 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ᱩᱠᱟᱹ ᱠᱷᱚᱱ 2.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1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ᱱᱟᱹᱨ ᱩᱨᱤᱡ ᱫᱷᱟᱨᱟ ᱛ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1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ᱛ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ᱵᱞᱮᱰ ᱛᱮ ᱱᱟᱹᱨ ᱛᱚᱯ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ᱟᱞᱚ ᱡᱚᱨᱚᱜ 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ᱥᱟᱯᱷᱟ ᱨᱚᱦᱚᱲ ᱜᱟᱹᱫᱩᱢ ᱛᱮ ᱫᱟᱯᱟᱞ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ᱳᱡᱚᱱ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ᱵᱮᱲᱟ ᱨᱮᱜᱮ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ᱠᱮ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ᱦᱟᱹᱵᱩᱱ ᱢᱮᱥᱟᱭᱮᱭᱟ,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ᱱᱟᱹᱨ ᱛᱚᱯᱟᱜ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ᱪᱷᱩᱨᱤ, ᱠᱟᱹᱴᱨᱤ, ᱵᱷᱤᱱᱴᱤ, ᱫᱟᱛᱨᱚᱢ, ᱩᱜᱽᱞᱤᱥᱟᱨ, ᱫᱟᱹᱲᱭᱟᱹ ᱦᱚᱭ ᱛᱷᱚᱵᱲᱮ ᱢᱟᱨᱮ ᱵᱞᱮᱰ, ᱡᱩᱱᱩᱠ ᱮᱢᱟᱱ ᱚᱥᱛᱨᱚ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ᱵᱮᱵᱷᱟᱨᱟ, ᱱᱟᱹᱨ ᱫᱚ ᱱᱟᱣᱟ ᱵᱞᱮᱰ ᱛᱮᱜᱮᱵᱚᱱ ᱛᱚᱯᱟᱜᱟ,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ᱜᱩᱨᱤᱡ, ᱢᱮᱨᱚᱢ ᱤᱡ, ᱥᱤᱸᱫᱩᱨ, ᱯᱟᱨᱠᱚᱢ ᱩᱯᱷᱟᱹᱱ, ᱞᱚᱛᱨᱚᱡ ᱮᱢᱟᱱ ᱫᱚ ᱵᱤᱞᱠᱩᱞ ᱵᱟᱵᱚᱱ ᱞᱟᱜᱟ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ᱥᱠᱨ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ᱟᱯᱟ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ᱨ ᱢᱟᱹᱭᱞᱟᱹ ᱚᱥᱛᱨᱚᱛᱮ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ᱩᱠᱟᱹᱨᱮ ᱯᱩ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ᱭᱩᱱᱟᱴᱟᱞ ᱥᱮᱯᱴᱤᱥᱮᱢᱤᱭᱟ, ᱱᱤᱭᱩᱱᱟᱴᱟᱞ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ᱮᱢᱟᱱ ᱵᱤᱢ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ᱴᱤᱴᱟᱱᱟᱥ ᱵᱤᱢ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ᱚ ᱟᱸᱡ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ᱩᱭ ᱢᱤᱫ ᱵᱟᱨ ᱜᱷᱚᱱᱴᱟᱨᱮ ᱫᱷᱚᱨᱟ ᱵᱟᱸᱫᱷᱟ ᱩᱢ ᱫᱚ ᱵ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ᱯᱨᱤᱢᱮᱪᱩᱨ ᱞᱳ ᱵᱟᱨᱛᱷ ᱳᱭᱮᱴ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ᱛᱤᱱ ᱢᱟᱥ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ᱦᱩᱭ ᱠᱚ ᱠᱚᱢ ᱳᱡ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ᱮᱪᱩᱨᱤᱴ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 15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ᱢ ᱫᱚ ᱴᱳᱴᱟᱞᱤ ᱢᱟᱱᱟ ᱜᱮᱭᱟ, ᱱᱩᱠᱩ ᱯᱨᱤᱢᱮᱪᱩ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ᱩᱢ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ᱟᱭᱯᱳᱛᱷᱟᱨᱢᱤᱭᱟ ᱵᱤᱢᱟᱨ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ᱭᱟᱲ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ᱨᱮᱭᱟᱲ ᱛᱮ ᱯᱟᱹᱴᱤ ᱵᱟᱹᱭᱥᱟᱹ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ᱤᱴ ᱯᱟᱴᱟᱝ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ᱯᱟᱠᱚ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ᱳᱡᱚᱱ 2 ᱠᱤᱞᱳ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ᱯᱨᱚᱥᱚᱵ ᱠᱷᱚᱱ 8-10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ᱱᱟᱥᱮ ᱨᱟᱢᱟ ᱞᱚᱞᱚ ᱫᱟᱜ ᱛᱮ ᱫᱤᱱ ᱜᱮ ᱩ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ᱰᱨᱮᱥ,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ᱠᱷᱨ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ᱫᱚ ᱵᱟᱝ ᱰᱨᱮᱥ ᱫᱚ ᱯᱨᱚᱥᱚᱵ ᱥᱚᱢᱚᱭᱨᱮ ᱡᱚᱲᱚᱵᱟᱭ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ᱦᱚᱜ ᱞᱩᱛᱩᱨ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ᱡᱚᱛᱚ ᱯᱚᱴᱚᱢ 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ᱨᱮᱭᱟᱲ ᱦᱟᱣ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ᱞᱚ ᱵᱟᱡᱟᱣ ᱟᱭᱢᱟ, ᱱ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ᱮ ᱞᱟ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ᱨᱟᱵᱟᱝ ᱫᱤ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ᱥᱮ ᱠᱚᱣᱟ,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ᱥᱨᱟᱛᱮ ᱞᱚᱦᱚᱫ ᱜᱟᱹᱫᱽᱨᱩᱢ ᱫᱚ ᱵᱟᱨᱚᱢᱵ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ᱠᱷᱚᱱ 24 ᱜᱷᱚᱱᱴ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ᱚᱫᱷᱤᱠᱟᱝᱥᱚ ᱚᱥᱤᱛ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ᱤᱱᱟᱹ ᱵᱮᱲᱟᱨᱮ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ᱦᱮᱸᱦᱮᱞᱩ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ᱚᱡᱚ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ᱟᱞ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ᱚᱪᱟ ᱠᱷᱚᱱ ᱞᱟᱹᱲᱣᱟᱹ ᱯᱷᱚᱛᱚᱭ ᱚᱰᱚᱠᱮ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ᱩ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ᱱᱟᱹᱨ ᱜᱮᱫ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ᱷᱚᱱ ᱢᱟᱭᱟᱢ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ᱟᱭ ᱢᱟᱹᱢᱟᱹᱭᱮᱜᱼᱟ, ᱮᱸᱜᱟᱛᱚᱣᱟ ᱥᱮᱛᱮ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ᱚᱡᱚᱨ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ᱭ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ᱠᱟᱱ ᱪᱮᱫ ᱵᱮᱥ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ᱼᱟ, ᱚᱫᱷᱤᱠᱟᱝᱥ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ᱨᱚᱥᱚᱵ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ᱜᱮ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ᱫᱩᱥ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ᱟᱨ 24 ᱠᱷᱚᱱ 48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ᱚᱢᱚᱭ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ᱟᱹᱜᱤ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ᱥᱮᱛᱮᱧᱚᱜ ᱠᱷᱟᱱ ᱛᱟᱹᱜᱤ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ᱠᱮᱥ ᱨᱮ ᱛᱚᱣᱟ ᱥᱮᱛᱮ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48 ᱠᱷᱚᱱ 32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ᱚᱢᱚᱭ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ᱢᱟᱲᱟᱝ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ᱛᱚᱣᱟ ᱥᱮᱛᱮᱧ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ᱨᱚᱢᱵᱟᱨ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ᱮᱱ ᱧᱩᱢᱟᱹ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ᱣᱟ ᱥᱟᱨᱥ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ᱩᱫᱤ ᱫᱤᱱ ᱨᱮ 5-6 ᱛᱷᱚᱨ ᱯᱚᱨᱤᱥᱨ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ᱥᱟᱯᱷᱤᱥᱤᱭᱮᱱᱴ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ᱞᱮ ᱵᱟᱭ ᱥᱟᱦ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ᱸᱫᱽᱨᱚᱛᱮ ᱢᱩ ᱛᱮᱯᱮ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ᱩ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ᱢᱚᱪᱟᱛᱮ ᱥᱟᱦᱮᱫᱟ, ᱚᱫᱟ ᱛᱩᱞᱟᱹᱢᱛᱮ ᱢᱩ ᱥᱟᱯ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ᱩᱛᱮ ᱥᱟᱦ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ᱯᱮᱴ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ᱭ, ᱩᱞᱟᱹᱭᱮᱜ ᱟᱭ,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ᱥ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ᱯᱨᱚᱛᱮᱠ ᱫᱷᱟᱣ ᱢᱩᱢᱟ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ᱛᱟᱨᱮᱱ ᱨ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ᱫᱮᱭᱟᱨᱮ ᱱᱟᱥᱮ ᱱᱟᱥᱮ ᱡᱳᱨ ᱫᱟᱨᱟ ᱛᱷᱟᱯᱲᱮ ᱞᱮ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ᱟᱣᱟᱭ ᱰᱷᱮᱠᱟᱨ ᱚᱰᱚᱠ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ᱭ ᱩᱞᱟᱹᱭᱟ, ᱵᱟᱭ ᱯ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ᱨᱯᱷᱤᱝ ᱥᱤᱥᱴᱚᱢ, ᱢᱮᱫ ᱡᱮᱨᱟ ᱮᱥ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ᱡᱮᱱᱴᱟᱢᱟᱭᱥᱤᱱ ᱟᱭᱰᱨᱚᱯ ᱢᱮᱫ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ᱚᱥᱚᱵ ᱫᱚᱥᱟᱨ ᱟᱨ ᱛᱮᱥᱟᱨ ᱫᱤᱱ ᱨᱮ ᱦᱚᱲᱢᱚ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ᱢᱮᱫ ᱟᱦᱟᱨ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ᱩᱥᱨᱤ ᱞᱮᱠᱟ ᱚᱰᱚᱠ ᱟ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ᱨᱚᱝ, ᱪᱮᱫ ᱨᱟᱱ ᱠᱚᱫᱚ ᱵ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3-4 ᱢᱟᱦᱟ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ᱟᱡᱟᱡ ᱛᱮᱜ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ᱚᱞᱚ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ᱞᱟᱹᱴᱩ ᱞᱟᱹᱴ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ᱩᱨᱚᱱᱛ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 ᱵᱚᱱ ᱫᱮᱠᱷᱟᱣ 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ᱤᱴᱷᱩᱞᱟᱜ ᱵᱷᱤᱛ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ᱫᱷᱟᱲᱟ ᱟᱨ ᱢᱚᱲᱚᱫᱣᱟᱨ ᱫᱷᱟᱨᱮᱛᱮ ᱟᱨᱟᱜ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ᱮᱸᱜᱟᱛ ᱛᱚᱣᱟ ᱵᱟᱝ ᱮᱢ ᱠᱟᱛᱮ ᱜᱟᱹᱭ ᱛᱚ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ᱟᱵᱟ ᱛᱚᱣᱟ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ᱷᱟᱲᱟ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ᱥᱚᱸᱜ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ᱰᱮᱴᱚᱞ ᱫᱟᱜ ᱛᱮ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ᱛᱟᱥᱮ ᱨᱚᱦᱚᱲ